0: 干货
1: 了没啊？这叫你叫来，
0: 罗江东干位，阿发东路公路过，单位阿当高级。
2: 96.5 MHz。
0: 罗河东路外开店，弗拉特尼德东，米纳东把米邦邦米东来打吧，我努阿妹问米东来，阿乔家米东来，罗努埃西米东来。